0: 重置的过程。
1: 还有车。
0: 好，那是这个你远的 vehicle on left, 这边吧，那不是 turn right, 这 power property, can I do that?